用个 feel feel， 怪装嘛 kitty kitty， 中巴恰 bitty bitty， 珠江方言的 city city， 温州那 feel feel， 一个 kitty witty witty， 珠江路的观音山包围发娘管 bitty bitty。